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这春色是
2: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3: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2: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

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

0: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兴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

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

0: 言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馨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今天的德馨，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
1: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2: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1: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以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德馨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馨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条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馨，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馨，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馨，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

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进的智慧。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兴，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

0: 一啲薄身啦，或者係鮮豔啲嘅顏色嘅旗袍，襯波鞋啊，襯涼鞋啊，咁我都會咁樣出街。咁如果夜晚咧，譬如我要出席啲場合嘅，咁我會選擇一啲
1: bling。而呢，亞洲人的那個黑色素呢，其實是比白種人呢更活躍，所以我們的黑色素因為比較活躍呢，所以有色斑的問題呢是比較常見的。
2: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1: 其實自己可以做的辦法呢，就主要是要防曬，然後防曬呢不是色斑出現才開始做的，其實要從小開始養成的這個良好的習慣。我們不論是有太陽的日子，或者是陰天的日子呢，或者是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室内的活动呢，其实每一天都要涂防晒。每天涂防晒呢，其实可以避免加那个减慢那个色斑的出现。
3: 嗱，我想问下你啦，咩医生啊？我好多老人斑噶喺呢度啊，咁有冇可以做到呢？如果喺呢啲激光？
1: 其实呢，色斑的种类呢有很多的，不是年纪大的就全部是老人斑啊。你的斑呢，你的斑呢是黄褐斑啊，加上呢两边呢是。

0: 咧，展覽嚟講咧，就有香港啦，新加坡啦。咁新加坡咧，我就已經有兩次嘅當地嘅拍賣記錄啦。
1: 哦，哇！恭喜曬，恭喜曬啦！
0: 咁好 surprise 喺Jakarta 咧都好受歡迎嘅。係。咁喺 Jakarta 咧，其實好多人都提議啊，你唔好擺商物畫啦，因為好多即係 Jakarta 比較係傳統一啲，佢哋比較中意啲可能 oil on canvas 啊嘅嘢。但係冇諗到我商物畫去到 Jakarta 都
1: 好受歡迎，因為好 cute 啊嘛。嗱呢個我一定會中意，你知唔知 TK 槍？你知點解咧？因為我屬牛嘅，呢個就可以我牛，你不如送咗俾我啦，好唔好啊？OK，thank you。
2: 這個形象的話呢，都是用一種現在比較摩登的那種模式。當然，這裡面呢有我妻子的形象，有藝術的那個還有康娜的那個形象。
3: 最難忘的都是幫黄晓明和 Angelababy， 还有罗仲谦、杨怡帮他们做大镜碟，他们现在都很甜蜜蜜。黄晓明的现在已经有一个男宝宝，我帮他安床的，所以都很旺丁的。
4: 很多新人都觉得大金结只是在婚礼上帮忙穿穿裙褂，在敬茶时递上水杯而已。但其实他们的工作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呢？传统跟现代的大金姐又有什么分别呢？
3: 其实大金姐就是现代的中式婚礼顾问，提供一条龙的婚礼服务，由零开始就由头好到尾。首先呢，就是选好月子，选嫁衣，

婚礼当天就是做这个中式的婚礼顾问，当这个导演。帮新娘穿嫁衣，唱裙褂歌，借新娘

咁好啦，四年日就係咩咧？就係、是、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前一日就為之四絕日。咁所以四離四絕咧係啱啱就係個節氣交接前一日，所以嘅氣咧又比較亂，所以係唔適合做任何重要。

0: 三四样东西，也去参展，然后去参展，后面我找一些，比如说手表、钢笔，还有那些打火机啊，腰带扣，甚至 U 盘，这些都可以做用向量玉。
1: 在丁青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岗翁部已经形成几百个品种的象牙玉产品生产体系，赢得许多消费者的青睐。今天，这一期学徒的结业和签约，不仅会给岗翁部提供充足的技能人才，更能通过40个家庭收入的提高，让所有丁青群众看到技能培训的重要作用。
2: 也是自己的，我也种种种的呢。
3: 上就是，还是农民家长是完了这个。
1: 眼前的房间足以供上百人练习书法、绘画，这里是向雄藏文书法名家雍中次仁给学生们传授书法技巧的教室。2018年。由丁青县人民政府组织80位书法家，历时2年，运用218种不同的象雄藏文字体书写而成的象雄藏文书法唐卡大集，成功获得藏文字体最多的唐卡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而雍中次仁正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丁青又名琼布，一位大朋友，早在几千年前，这里便是象雄古国的一部分。自那时起，象雄文化就开始在丁青扎根、繁衍、传承。218种藏文书法字体，正是象雄文化给丁青留下的宝贵财富。
4: 这些都是从古象雄的，繁体字，然后呢演变出来的。然后呢演变出来以后呢，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然后呢他们按那个区域和地方的那种喜好，然后呢审美这种方式，虽然字体是虽然是一样的，可是呢稍微有一点点差别，比如说笔画上的那个它的上下笔画上的一些长短啊，有些是比较润的圆的，有些是比较尖的，比较那个看起来比较魁梧的，有些呢比较柔软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就类似这样的方式就形成了各种字体。
1: 几千年来，象雄藏文书法一直以师徒相传的方式来传承，根本无法给当地群众带来福利。进入新时代，在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丁青的书法家们终于转换了观念。
2: 就那个做个
5: 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就成了我们的责任。现在我们教这些年轻人藏文书法，就是为了帮助他们找到新的收入渠道，脱离

0: T 的話，會不會比買的節省很多呢？
1: 其實都會的，咁如果假設你想有10萬蚊嘅金飾啦，誒你去用一嗰日，咁費用通常都會可能係需要2-3千蚊左右啦，即係佢嘅唔超過5%到啦。是不是不同的客人會有不同的需要？
2: 咁當然啦，咁其實有陣時候咧，有啲屋企可能佢本身已經有啲準備㗎啦，不過輕巧少少，咁想影相靚啲，咁佢就嚟添啲比較大體啲嘅款式咯。咁亦有一啲客人，咦佢哋已經好有共識啦，覺得誒、哎、我唔想買啦，咁就喺我度搞掂晒啦咁。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就會有粗啊，又油啊，咁咩咩嘢闊度嘅 size 都揀啲咁咯。咁其實戴上嚟咧會有層次會好睇啲嘅喎。
1: 他们会不会因为是租金期就多租几个？其实呢个趋势都系嘅，就系、是如果卖嘅话，其实都唔会买得太多嘅对数啦。咁但系当租嘅时候，佢哋会发现，咦，原来个费用都系好容易负担得到嘅喎。咁佢哋就真系唔会锡住自己个荷包，最紧要嗰日靓啊嘛。
2: 那这些嫁妆经期都是长辈的心意嘛？如果他们只租不买，会不会好像没有拥有那份心意呢？其实而家系好咗好多噶啦，因为佢哋如果唔买金花链啊，
0: 好啊，
2: 就是不会一起就是戴。通常女家出门嘅时候就会有条花链嘅，咁、如果男家嘅时候就会添个猪牌咯。咁近年咧比较多人中意猪牌咧，系因为你都睇到啦，其实佢真系好大体啦。
1: 系啦，咁同埋好有意义噶噃，好有意思啦。
2: 即系一定要生子嘛？那个猪一定有一定数量嘅，还是可以自己选。哦，其实你自己中意嘅，咁好似呢一个咁样啦，我哋就叫佢四代同堂，咁就系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0: 即系小孩。
2: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就系你啦。咁啊，叫你快啲生 B B 咯，咁样咯，系啦。
0: 多五只，即系有六只。
2: 系啊，通常都有。佢哋通常个数量咧会计翻，会系8只啊，或者9只。 猪牌咁样，猪B B咁样咯。咁同埋好得意嘅喎，有个动作嘅喎，就系咧，当你戴咗个猪牌之后咧，个老人家摸摸佢 pat pat 咧，咁呢个动作就叫占福啦。咁好多老人家咧，咁就同新娘子戴完之后咧，都会摸一摸个 pat pat 咁样。
0: 系啦，咁你要就一就我啦。
2: 好的。嗯，冇错啦。
0: 就是很金光宝气，系啊，你中唔中意咧？这个好可爱，我觉得。系啊，系啊，我哋不如戴埋呢边咧，靓啲好嘛？其实现在多年轻人就选择就是锦旗，因为之前就是好多年轻人就觉得，太传统啦，他们比较喜欢钻石啊那些。
2: 不過其實好老實嘅，如果你平日出街嘅時候，咁梗係當然想係戴鑽石啊嗰啲咁樣咯。咁因為其實呢啲就而家呢個現今世代都好少會戴到出去，即係普通場合啊。咁但係當你着咗件裙褂啦，然之後又結婚個妝容，再加埋嗰個氣氛咧，咁其實你問我，我都會覺得係金飾系同裙褂係比較吸襯啲嘅咁樣咯。
0: 對，真係好皮的感覺。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那还有什么可以就是？咁咧，除咗系啦，咁仲有啲咩咧？就耳环啦，咁又一双一对嘅意思啦，咁一边龙一边凤，其实呢一个款式系都好多人中意噶。重的长拖尾，浪漫的灯笼袖设计让手臂线条更加显瘦，轻柔的面料飘若似仙，散发率性自然的优雅气质。
4: 如果举行一啲户外嘅婚礼啦，或者一啲拍摄啲户外嘅婚照啦，我会就推介呢一件轻婚纱啦。咁佢最特别嘅设计咧，就系佢个泡泡袖啦，咁可以遮一遮新娘手臂嘅拜拜肉啦，咁令到感觉上成个线条都显瘦啲啦。咁同埋佢 A 拉嘅设计啦，同埋带啲波希米亚嘅风格啦，同传统嗰啲好重。

英雄未远，热血未凉。大江南北矗立的十三座铜像，是时代铭记他的不朽丰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

0: 1935年3月10日凌晨，江西会昌县归庄村天门帐山下，突围的战斗再次打响。此时，贺昌已经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扑来的时候，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9岁，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也许今天谈起贺昌，许多人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我们走近他，翻开他29年走过的岁月，就会发现他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00年前的旧中国是一个交织着混乱与巨变的时代，他写下了扛把笔杆再扛枪，荆门为伍干一场的壮志歌。那年他只有13岁。他负责编辑出版山西省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平民周刊》，那年他14岁。他参与创建了山西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那年他15岁。他成为山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方案。
1: 工人武装起义的前夕，何昌又在那些办了补习学校。何昌认为啊，工人没有文化去参加革命去，他是说不出什么青天动地的事业来的。所以说何昌呢特别注意办这个工人学校，办这个工人也就他做了很多非常多的事情。
0: 中共上海区委先后领导发动的上海工人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起义，都因为缺乏时机、准备仓促而失败。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贺昌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进工厂、到学校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参加各种会议，还要起草重要的文件和公告，工作异常繁忙。他也因此而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2: 贺昌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哪里需要他，党就把他派往哪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他又被党派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共青团湖北区委书记。随着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1927年年初的武汉成为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各阶级阶层的领袖人物都云集在这里，共商国事。但是盘踞在汉口的帝国主义依旧十分猖獗。1月3日，在汉口江汉关英租界外，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活动。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登岸巡衅，枪杀中国海员和码头工人数人，刺伤民众数十人，制造了汉口13惨案。英军的暴行

0: 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怒。两天之后，在李立三、刘少奇、贺昌等人领导下，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了反英示威游行，并冲进英租界，驱逐英帝国主义巡捕，占领英租界。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迫使英政府代表在关于汉口租界的协定上签字，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盘踞66年之久的汉口英租界。这一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空前创举，震惊了全世界。
1: 这一年的3月下旬，北伐军先头部队推进到上海近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贺昌奉命从武汉回到上海，在特别委员会下设的宣传委员会负责起义前的宣传发动工作。
0: 3月21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贺昌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起义工人使用落后的武器装备与军阀作战，贺昌身临第一线，与工人并肩战斗。经过3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就在北伐战争深入发展之际，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以暴力手段实施清党反共，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激烈搏斗的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5月初在武汉举行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以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时年21岁。紧接着召开的共青团第4次代表大会，贺昌又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劳动部长，同时兼任共青团湖北省执委书记。
1: 到6、7月间，武汉地区的形势也急剧恶化。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仅仅过了3天，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反共。在武汉的大批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
0: 在这血雨腥风的生死关头，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贺昌等一批干部派往九江，准备在那里掌握武力。起义前夕，贺昌也随前敌军委到达南昌，集中于江西大旅社的起义总指挥部。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中国革命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刘伯承、贺龙、叶挺等率领的起义军只用了4个小时就歼灭了国民党全部守军。从这一天开始，贺昌正式扛起了枪杆，跟随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一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
2: 既有这种早期的这种学生工人运的经历，那么到了南方之后有了这个武装斗争这种经验啊，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贺昌这种经历呢，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和他当年他写的那首诗吻合了。
3: 所以说，贺昌通过这8月南昌起义，通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真正认识到了这个中国的革命了，就是

0: 中国的革命不是像过去那样，我们完了搞个总统们罢工，搞个这什么学生运动就可以成功的，必须走这个武装夺取政权的这个道路。我说这个何尝了，八月那场起义是何尝这个思想转变的另一个里程碑。
1: 南昌起义爆发后，贺昌和聂荣臻积极参与整编起义部队的工作，为整编后的第11军、20军、
2: 一军，先后经福建汀州、上杭、广东大埔，于23日占领潮州，24日进驻汕头。前委任命贺昌为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在贺昌担任汕头市委书记仅仅一周的时间内，汕头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人们把这7天称为"潮汕7日红"。这个时候，黄绍竑、陈济棠、薛岳前大军所部敌军集中2.7万多人，对起义军取2亿包围态势。在汤坑、潮州、三河坝等地战斗中，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均遭失利。

0: 传医资深美容保养达人，国际芳香疗法认证师，
1: 照顾自己的身体，只有这样才可以陪伴小孩的成长。
2: 广东人特别注意饮食，如果可以把养生保健放在饮食当中，那就可以事半功倍。 Marco 今天为我们介绍哪一种食疗？
3: 大家好，我是 Marco， 今天我介绍那个食疗的，就非常适合那个痰湿体质的人。
2: 那痰湿体质是什么样的呢？
3: 痰湿体质的人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宽体胖，就是腹部那个脂肪就特别多，就比较胖，就容易比较容易倦，容易困倦这样子。
2: 那这种体质的人，他们适合用哪一种食疗呢？
3: 这种人呢，因为中医来角度来说呢，湿容易困脾，这是影响我们消化系统。而我们中国人呢，就喜欢喝粥，粥呢就可以帮我们养胃。我为那种痰湿体质的人呢，推荐喝一种粥，这个粥的名字叫菊花薏仁粥。
2: 这个粥里面用了什么材料呢？
3: 这个粥材料包括有菊花6克、枇杷叶9克、薏仁30克，还有大米50克。菊花有清肝明目的作用，而枇杷叶有那个润肺化痰养胃的作用，那个薏仁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而大米呢有补中益气、补脾活胃的作用。
2: Marco， 你介绍一下这个粥是怎么做的？
3: 这个粥做起来非常简单的，首先将菊花跟枇杷叶先去煮水，大概下5碗水到6碗水左右，把它煮开了，把那个枇杷叶跟菊花捞上来，然后把薏仁跟大米放进去煮成粥就可以了。
2: 那这个粥是不是任何体质的人都能吃呢？
3: 任何体质的人喝这个粥的都是可以的，但是有点需要注意的是，胃寒呕吐的人就不能喝这个粥。
2: 有没有这是我们来月经的时候了，又是第一天，什么颜色是比较正常呢？
4: 颜色方面呢，其实最好呢就是乳黑色啦，有少少固体啦，咁佢亦都唔会话特别臭啦，咁呢啲系一个比较好啲嚟嘅。咁一般嚟讲呢，就如果系分嚟讲呢，太浅色，如果淡粉红色嘅话呢，佢就系血虚，虚个人呢身体呢就比较差啲。咁呢啲就其實就應該去補氣血嘅。咁如果咧佢係一個淺粉紅色啊，跟住佢係深黑色嘅，咁其實我哋要更加注意。咁深黑色咧，有機會咧佢係內出血。我哋內部出血嘅話咧，佢嚟喺你身體嘅時間咧，佢嗰、那個血咧結瘀嘅話，佢先至會變黑色嘅。咁呢啲有機會係咩咧？會喺呢個可能子宮頸裏邊會腫瘤啊，或者係佢除咗子宮裏邊會腫瘤之外咧，仲有其他啲問題都會有呢個情況嘅。咁我哋要注意，比起淺色更加嚴重嘅。
2: 其實月經來多少天是比較正常呢？
4: 月經咧一般咧就其實就4日啊到7日啊，呢啲就會比較正常啲咯。但是呢佢嚟嘅時間有間隔性嘅，咁有啲人呢就28日啊31日之間呢其實都合理嘅。太短，即係譬如有啲係21日嘅，咁有啲太長，可能3個月先嚟一次嘅，咁呢啲其實都要睇下醫生，等佢調理一下個身體嘅。因為月經其實就係我哋呢身體裏面呢每個人都係一個正常嘅系統嚟嘅。咁佢個系統如果運作唔正常，即係你身體裏面嘅血虛啊，或者係氣虛啊，總會有啲其他嘅問題嘅，就係要注意一下咁樣咯。
2: 很多女士覺得痛經不是什麼一回事，
4: 就會簡單啲。咁再落去咧，就譬如有一啲推拿啊、按摩啊咁樣咧，咁我哋有一個氣功嘅方法裏面咧，其中有一個叫拍打法。咁我哋隻手咧就曲做一個咧一個叫做拱形咁樣。跟住拍打咩位置呢？就是環隔膜以下到呢個齒骨之間，到成個腹腔，我哋喺度上下咁樣拍打。咁有一個震盪呢，就可以令到裏面啲乳室呢就慢慢鬆出嚟。咁如果我哋鬆到啲肌肉啊，鬆到啲乳室呢，咁裏面嗰個痛呢就慢慢可以解嘅。

咁要拍幾耐咧？就睇下你有幾痛啦。咁你一路痛嘅時候一路拍，佢都會有幫助嘅。你拍嘅時候可以再大力啲，但係個重點就係咧，唔可以平掌拍，唔可以咁樣一拍咁樣拍落去，一定咧要虛掌，空心嗰、那個掌係空心嘅，咁樣拍落去，咁就唔會受傷而有效。咁你每次咧就大約拍200到300下到啦。咁因為咧，我哋經痛係裏面寒而實咗，我哋用呢啲拍打嘅方法咧，咁令到佢嗰個寒同實咧得以舒緩咗咧，佢個血氣震開咗，咁佢就冇咁痛啦。除咗拍打之外咧，咁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工具可以用嘅，譬如呢個麵粉棍啦。呢、這個麵粉棍咧，佢有好多種用法嘅。咁我哋用喺經痛方面咧，一般嚟講咧就係壓法。咁我哋咧，譬如個肚分九份嘅，咁我哋主要就係做下三份。咁多讀翻呢個就最重要啦。腳嘅肌肉、骨絡、筋骨佢夠軟熟咧，佢先至可以將佢上面嘅瘀、寒濕、瘀酸可以一個循環翻去嘅。咁而當中呢套肌肉裏面咧，最重要就係外面呢條肌肉同裏面呢條肌肉。外面呢條肌肉咧，四分一嘅位置咧，呢、這個位置咧喺呢個肌肉裏面咧就有一條筋嘅，我哋只係推條筋咁樣推。如果佢有問題嘅話咧，就會特別冤酸嘅。咁我哋就適當嘅力量啦，唔使太痛嘅。咁呢個推法咧就推20-30次到啦，咁樣就會有幫助噶啦。如果可以嘅話咧，就推到50次都得。咁推完呢邊之後咧，我哋內側。

0: 重复性的动作啦，或者抱 BB 的姿势不正确，都会引起这些痛症的。
1: 我们知道产后有很多妈妈生完小孩之后，她都会用这个加度的方式去恢复自己哈，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0: 首先解釋翻先，其實好多媽媽咧產後咧都會有腰痛嘅問題嘅。點解會咁咧？因為懷孕期間咧，我哋身體咧會分泌一啲荷爾蒙出嚟。
2: 俗話說一白遮百丑，每個女性都幻想自己能成為白雪公主，而擁有白皙通透水嫩肌，可以說是女人們畢生的追求。可糟糕的是，一旦夏天到来，白雪公主取而代之的是皮肤黝黑的巧克力公主。美白面膜、美白霜、美白精华，即使用了再多产品也无济于事。如何能让自己像明星一样拥有完美无瑕的肌肤，彻底告别美白困扰呢？本期幸福总动
3: 员，不在加州晒太阳没有关系啊，就是喝牛奶啊，
4: 真的。
5: 不过我觉得 Tiffany 应该也有她的困扰在，因为肌肤真的很白，只要有一点点小瑕疵、小斑点的话，就会无限被放大。
3: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
6: 有啊，快给你看，有啦，小小的黑黑的，你就会看到有一点点，
5: 只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斑点。
6: 就会看得很明显，尤其白白的，你看着一滴滴就会变得很明显，很明显。
5: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呢，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肌肤白皙透亮，白得像白雪公主，更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3: 所以说，其实再换句话讲，是因为再白的人也要继续美白，因为它有可能会长斑点。
7: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外景的工作，有时候会有。就是晒到太阳，
5: 那因为
7: 我个人对我个人是比较有一种困扰，就是所谓的肤色不均。
5: 这个
7: 肤色不均其实可能因为我觉得有关于像我是油性肤质的人，所以油性肤质有时候多多难免会有角质层的堵塞，就是会长痘痘。那长痘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例如说，可能发泡、脓泡，把它挤掉之后，就会产生一点点那种痘疤。这个是非常难，就是用护肤保养，而且需要一段的时间才可以让它去做改善。这是我非常大的困扰。
8: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
5: 对呀。
3: 对呀，你哪里有困扰？你骗我们吧。
7: 有一点。
3: 你是在安慰我吗？
2: 原来再美再白的男神女神们也有美白肌肤的困扰，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又该如何解决呢？
5: 不过刚刚有提到这个川英老师有提到的，平时很多人可能会透过美白精华，促进角质的代谢啊，来达到这个肌肤的透亮美白。不过这个也是很多人同样进行这样的护肤保养，
3: 对，就是、白不起来。
5: 对，为什么白不起来呢？我们来请教我们的 Dr. Ray。
9: 我们要知道白不起来，就是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会黑。对，那我们要知道黑的原因。黑的原因呢，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底板哈，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原因哈，为什么会黑的人为什么会白不起来？首先第一个是他的皮肤哈干燥，然后缺水。在干燥缺水的时候呢，它本身之下常常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细纹出现。这些小细纹不断的累积，很多的阴影啊，整个人看起来就暗暗沉沉的。好，第二个呢，哈，最主要是色素沉淀。我们很多的这种黑色素哈沉淀在我们的那种真皮层啊、表皮层的底层的时候，就会让我们阳光反射之后，到你的眼睛里面的光线是暗的。
5: 光线不均匀或者是暗的都有可能会发生。
9: 对对对，而且这些黑色素哈长出来之后，慢慢转移到你的表皮层。哇，对，那开始整个人就会暗，
5: 人生就没有了色彩，变得暗淡无光。
3: 对
9: 对，那第三点哈，我们常。

0: 肤很好。现在如果说呢，你靠近一下这个
1: 神仙田的话，你会觉得皮肤更好。
0: 对，
2: 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加持啊，真的就是赋予加分在自己的身上，
1: 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
3: 体验医美课程的神奇魅力，感受激光美白。

0: 道水嫩肌。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您急需改善自己的肌肤问题，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1: 我说句话，就像你说的，那尤其今天我听完这么多以后，我觉得真的去做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就像刚刚瑞博士有说，他说这些术后的保养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没有保养，就像刚刚川一老师也是这么说，会什么坑坑洞洞什么东西。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要用什么方式正确的去保养它？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医美医院不会告诉你的嘛，对不对？
2: 其实长期哈，在从事这样的医学美容的这种操作，你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做完的顾客都会说，哇，我现在脸上好像有一点点小创口，或者我脸上现在刚打完这些激光，我要怎么样

0: 回访业务啊，他们有 call center， 他们有数据，但是他们一直苦于没有好的盈利模式。
1: 说你说，这个如果没有生小孩、小宝宝的女孩子呢，她也是有这个机会，也是会这个骨质疏松、骨质流失的。
2: 骨质疏松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恶化呢？
1: 这个问题我们都要比较注重去探讨，分几部分的。一般来说，姿势不良、生活习惯不好，而且是他的着实吃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有影响的。因为最主要就是说他的，坐有没有坐正，站有没有站好，走路的时间有没有走路，处理好自己的，身体的姿势，走路有没有站正，会不会低头，会不会想想看手机、怎么看书的，也会影响到的，或者是坐太久。现在呢，一般来说坐办公室还是在家看电视的话，一看就是四五个小时。有些的老人家，他是坐在看电视看八个小时以上的。如果你长期没有用力，你长期没有去运用它的话，它就会萎缩，就是这个样。
2: 那其实女性跟男性呢，骨质疏松的年龄有没有差距呢？
1: 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说就是说，外边说就是女性会比较快一点的，男生他一般说40岁以后、45岁以后，他慢慢也会有这个的。
2: 45岁以后，那小孩其实年轻人呢、啊，青年人他那个骨质疏松的没有那么快出现的，是吗？
1: 其实我听过35岁也有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的生活者习惯，他平常晚上就看电视，5点钟看到11点钟，下午了3点钟下学回来了就打手机、打电动，就打到5、6点钟，就是一天坐，他想过的时间也是坐，所以一天差不多，10多个小时也是坐下来都没动，没动他的那种没劲的他会萎缩。如果你看医生说你的腿没力的时间，他也会跟你说，你的骨头退化了，你的骨质疏松了，宝宝了要去，就是这样的。
2: 那其实这样是否有没有哪种运动化解，吃什么东西，例如钙片啊、牛奶啊、猪骨汤啊，或者做什么哪种运动可以容易把我们的那个骨质的密度增加呢？
1: 你这个问题呢要分开几个部分来说的。如果呢刚才说你吃钙片、喝牛奶，这个是原本是很好的。我们小孩子的这个时间，他们常常说我们会多喝一点牛奶的话会长高长快一点的，但是如果你喝单单是喝牛奶吃钙片的话，你没有去晒太阳，没有将牛奶里面有用的迷汁变化成你的骨肉，如果是变化成你的骨肉的话，你的骨肉比较好，就力就会比较好。但是你完全你没有运动、没有流汗、没有晒太阳的话，就是钙的迷汁，它会影响到你的血管肌肉，你的血管肌肉硬化了，就是有更大的问题。所以说，最好就是，后面就是说有什么运动，你运动可以做嘛？我觉得最好的去做练这个武术，就是好像打拳啊、泰拳啊什么的，太极啊什么，它里面有一个站桩功，站在好像我练习一下，就是站起来，腿弯一点，手放松，这个样子的话呢，它慢慢呢它会流汗，它要费劲要用力，它流汗以后用力以后，它萎缩的地方呢，它用力的地方呢，萎缩的地方呢，就会用得到以后，它的萎缩会回来的。
2: 那
1: 慢慢比较好。
2: 那这个站桩的运动呢，那其实我们平常每天要练多长时间会，你建议会比较好了？
1: 我们呢一般来说呢，身体最小都是半个小时啊。为什么呢？我们做运动的热身都要20分钟，才知道在运动。如果这个运动时间长一点的话，就是半个小时了。这好像我们 吃饭吃饱了。

0: 做吃之什么的，到你知道你的饱的时间其实是15分钟之前你已经吃够了，到了你都15分钟你吃得饱才不吃之后，慢慢慢慢就降起来，肚子就不舒服。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它的感应是比较慢的。
1: 那张师傅，刚才听你所说了，其实每天晒太阳对我们骨质密度增加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你看欧洲人他们特别来南方晒太阳，一晒是5天8天的这样去晒，他就是把身体里面的寒气放出来。其实寒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尤其是好像我们在，我是住在香港的，香港是一个亚热带的地方，平均的温度是30多30度这样嘛。但是我们真真正正生活的是冷体下面19度18度，其实我们是受寒了，这个寒气会慢慢的累积到膝盖，累积到腰背。如果你晒太阳把这个湿把它翻出来的话，你的力就回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表象，我们是一点一点汗它流出来的话，这就是排毒。

以个骨节眼之间嚟到做嚟到计，啊，松呢个下方，系啊。咁如果佢嘅膝头哥有事咧，你一路捽嘅时候咧，呢啲推呢啲方法嘅时候咧，佢会慢慢去又。

0: 会自然咁复翻位，就算你透过饮食啦，系啦，可能去节食减肥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个盆底肌咧都唔会因为咧咁样咧而修复翻去原本产前个身形嘅，而因为我哋个盆骨本身咧最重要，其实系承托翻我哋个脊椎、我哋嘅头颅骨。其实如果唔做扎套嘅话咧，某程度上可能因为产后咧，我哋嗰个盆骨松弛咗，到以后咧，日后咧都会好容易咧令到咧妈咪有劳损嘅，系啦。
1: 另外，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顺产和剖腹产这个治疗的疗程的开始时间是不是不一样呢？
0: 其实如果系单讲扎套嘅话咧，其实顺产嘅话大概两至三个星期到啦，系啦，咁都系一个适合扎套嘅时间嚟嘅。咁但系如果开刀嘅话咧，我哋就会多数咧都希望咧嗰个伤口比较修复得好啲先，咁大概系一个月之后，咁但系两。

0: 沧州是《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的故乡，这里的人对《四库全书》始终有着别样的情愫。各种版本的《四库全书》影印本存藏量就有30多套，这个数字在全国2、3线城市中也是少见的。2016年5月，河北省文联决定启动《四库全书》重修重抄工程，项目实施地就落在了沧州。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向各市下发关于启动《四库全书》重编编纂工作的通知，决定由30年四库学研究经历的何香九担纲总编纂，重修、重定、重抄《四库全书》。
1: 当世四库全国公楷书法家参与此项工程，此举必将大大发扬中华书法艺术与应用。
0: 四库全书丛编是一项集编纂、整理、刊物、善录于一体的重大学术工程，是四库全书问世230多年来第一次全面重定重抄，是对其库书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重要开发利用。当年11月，四库全书新馆挂牌，并开始接待参观访问的全国各地客人。几年来，新馆接待了五湖四海的参访者，有飞升海内外的四库学家、藏书家、文化学者、图书馆学
2: 家。从宣纸生产到全书制作完成，工序多达380余道，手工宣纸4000万张，每一册的封面都是采用天然蚕丝制成的梗卷包备而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共收缩3461种，36375册，238万筒字页，封装于6144个书函内。168座书柜也依照原样用珍贵的红墨精工雕制。总之，这些皆有助于读者增进对四库全书的认知，也同时加强了对清代图书装帧艺术的了解。零距离接触博大精深的四库文化，可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典籍续文脉，为乡土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传薪火。这也是我们创办龙王池四库书院的初心。

今日我们聚焦在龙王池文化乐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殿堂，共同开启一场守护文明火种的接力赛。站在这里，我仿佛听见千年竹简的私语，看见典籍长河中的星光。

我们称之奠基不应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应是田野间的种子，文化传承不应是学究的独白，而应是广大百

0: 到南家过礼俾女家嘅礼品，咁啊，同埋咧有埋佢哋嘅吉祥寓意嘅，即系个礼物嘅清单啦。女家收到可以续嘅。好，咁啊，当然啦，最重要咧就有礼金啦。呢个咧就系添丁姜发财壶，尖嘅咧就系姜叶。啊，呢个系心形嘅，就芋头叶吓。咁啊，全部咧代表添丁又发财。我哋有包水喺度噶，即系表示咧送到男家之后咧，男家可以插落个花樽嗰度咧养起佢，可以养到几个月都得噶。一路睇住佢咧茁壮萌芽成长，又飘到叶，哇，好开心噶！呢个咧亦都系吉祥植物，咁入面咧我哋有石榴，有大吉，有芙蓉花，有富贵子。有青溜啊、喜叶啊、扁拍啊，全部都好意头，吹吉避凶，譬如富贵子大富大贵啦，石榴又多子啦，大吉又大利啦，芙蓉咧就表示咧花开富贵嘅，全部都好意头。咁啊，等男家咧娶咗新娘入门之后咧，大富又大贵。啊，呢两盘咧就系大茶，就系茶礼啦。咁啊，茶礼我哋包括咧好多特色嘅糕点，全部好意头嘅。我哋有呢一个啦，花形嘅呢个叫做衣食包，代表咧丰衣足食。咁啊，有合图啦，合图咧夫妻和合。啊，中间呢一个咧就大发，即系等新郎哥咧大发特发嘅。咁啊，仲有松糕啦，松糕咧即系步步高升啦，荷包咧唔会紧啦。红包啦，红包就代表鸿运当头喎。仲有我哋啲包入面咧，全部都有馅嘅，譬如莲蓉馅啊、豆沙馅啊，代表新娘将来好快有馅。嗱，这个呢一个我哋咧就叫龙利，代表咧龙精虎猛又大利嘅，尖居碌碌，金银满屋啦。咁啊，仲有好多嘅，譬如话呢一边啦，呢边我哋见到咧有蛋糕啦。蛋糕咧，真系代表咧步步高升、大展宏图嘅。好哇，女家回礼咧，礼物都好丰富喎。我哋仲未做完嘅喎，我哋要将女家嘅礼品回礼嘅去翻男家啦，先完成晒咧成个嘅仪式嘅。好，我哋而家又出发啦！
1: 过大礼团队。

大家好，我是芝芝，欢迎收看《创业纷纷饭》。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机遇，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别国需要100年、200年才能完成的事情。这个奇迹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制造像潮水一般涌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世界知识杂志曾经刊文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制造业已获得了世界市场的共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也导致很多企业把中国制造视为免费的品牌收益，以致很少有人去思考创新的现实与战略价值。经济发展态势表明，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而言，单纯以制造为思维导向。

0: 球化不仅是产品的全球化，更是产业链的全球化，至确保其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并不断提升竞争力。据悉，海尔已在欧美亚等地区建立起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三位一体本土化运营模式，具备了快速准确把握不同地区消费需求的能力。同时，海尔在中亚澳欧美成立了五大研发中心，成为全球技术资源整合最迅速的企业。在此基础上，海尔将世界作为实验室，进行开放式创新研发，引领了行业趋势。
1: 应该说这个海尔是中国家电的一个。
2: 在这种情况底下，结果经销商还是选择了这个海尔的产品，就表明它的产品可以跟德国的产品媲美。那么从这样的做法可以看得出，这个海尔呢，它这个企业呢还是有一个中国的元素，就是敢于去拼，敢于去像我们的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健将，在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比赛当中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啊。所以这个海尔这个企业呢，它有一种顽强的这种精神，还有个极大的生命力啊，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3: 三人承重，三口为品。品牌的成功取决于用户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对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中国品牌有巨大的潜力进行突破，这一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欧盟前主席普罗德则认为，海尔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领先于欧洲的家电企业，真正地展现了中国创造的力量。一个中国的民族企业以自己卓越的业绩征服了世界。创业纷纷饭，感谢您的收看。
4: 关注这个苏总家是吧，包括在2005年一见这个袁金发鬼谷子下山，在伦敦的佳士得拍到了2.3亿，是吧？当时就放纵了全世界了，是吧？一个这个陶瓷的这个一个青花罐能拍得这么厉害，是吧？所以呢，这样就是当时一个发展，是吧？的一个发明的前景，是吧？这个在源头烧出来的嘛，是吧？人家就关注他这个工艺上面，是吧？烧出来啊，水水如山，包括那些人物啊画出来，是吧？这样就是一种书上的一种艺术感，是吧？他摆在这个自己的是吧那个书柜上啊，是吧？欣赏啊，是吧？谁都想要啊，是不是？所以呢，因为它数量太少嘛，是不是？所以呢，它才拍出这么高的价位。包括釉里红呢，就是更难烧制了，是吧？它基本上烧出来的鲜艳的是很少，都是发黑，因为它这个窑温是吧难得掌握。
5: 为什么它更难烧制呢？
4: 因为它是这个铜逢釉，是吧？它这个温度，它基本上在这个在1250度左右，能烧制成功。如果你要是吧，这个温度没把握好，那个温度低了，是吧？它也烧不出来。高了，它就会把它烧黑了，是吧？烧飞了，是这个
5: 温度的控制要非常精准，
4: 是这个样。所以这个青花呢，它比较还要好掌握一点，是吧？这个窑温，所以这个釉里红的价格更贵。是吧？比这个青花料是吧？现在在市面上也是很少，很难见到。
5: 那我们到了明代以后啊，景德镇的地位是变得更加的重要了呢？
4: 到了明代是吧，这个雅就是雅又

0: 好像是公立应届跟民间应届是两个概念吧。何夫人，
1: 儿子贺平出生，直到母子出院的时候，贺昌才告诉黄木兰，他已和柯林商量好了，要将儿子托付给继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卢永赤夫妻抚养。被蒙在鼓里的黄木兰难以接受贺昌让他们母子分离的决定。
2: 贺昌向黄木兰耐心解释，孩子将来长大是老卢夫妇的，也是我们的，我和你一样疼爱孩子，更希望他快快长大，接过我们手中的枪，但他是属于党的，属于国家和社会的，养儿防老是封建礼教的观念。最终还是拗不过贺昌的说服，贺平出生十多天后，黄木兰与贺昌丢下爱子，夫妻俩一同启程北上。贺昌与儿子从此一别，进城永绝。
1: 八年之后，也是贺昌牺牲三年之后的1938年秋天，在党组织安排下，黄木兰才以姑妈的身份在澳门与儿子再次相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夏天，中央派人把贺平从澳门接到北京。贺平后来成为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1981年，他在山西日报发表诗歌《悼亡父》。

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我从不肯认输，花点小心思就绝对不会输在派头。就好像这一次我就出动到 Fendi 的复古套装，复古的风格就可以免了过时的隐忧，大家觉得好看吗？
1: 看完了刚才秀，真的是非常的惊艳，虽然只有短短的20几分钟，但是每一套衣服都是震撼到我。 Elisab 呢，她是黎巴嫩的设计师，但是她在国际上又是在巴黎，也是非常的家喻户晓，也是高定界的，可以说是一个女王了。每一年呢，这是我最爱看的一个高定品牌，每一年呢也是让我出乎意料，都是那么的惊艳。好了，那巴黎时装周就到这里，下一年呢，我希望我可以看到更好的作品。

0: 哎，有没有好介绍啊？
1: 今年呢很流行这个，有一点猪啊。
0: 哎，系喎、
1: 哦，小小的啊，看一下。
0: 系喎、哦，好印第安啊。
1: 系啊，嗰啲
0: 民族嘅色彩啊，对不对？
1: 不错啊。还有这个上面可以手匹配。
0: 系喎、哦。佢襯翻成 set 嘅喺度喎，好民族喎、
1: 啊，嗬？係啊，對啊，佢有一點點的。如果其實比較沒有什麼東西很單調啊。
2: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是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汇点。随着近年“一带一路”的大力宣传，敦煌这个地方的经济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其实这个地方的文化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前阵子就有14位香港的年轻人为了实现他们的敦煌梦而成立了天籁敦煌乐团，让敦煌仙乐重现人间。

0: 而差不多同时间也举办了天籁敦煌净土梵音展览，展览由敦煌研究院和饶颂仪文化馆合办，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赞助。展览中展示了敦煌石窟的雄伟壁画以及曼妙的古音乐。
1: 其实我自己是个敦煌迷啊，然后我第一次，我是2010年去敦煌，我第一次去呢就给我一个感觉，敦煌是香港的前世今生，我希望呢就带多些更多的香港人过去，承传这个敦煌的文化，教育大家珍视啊的香港的意志，然后也希望我们保护敦煌出一份力。
0: 戚文凤女士是天籁敦煌乐团的发起人，她对敦煌文化尤其痴恋，促使她筹组乐团，实现弘扬敦煌文化的人生使命。
1: 去年就有一个奇想哈，忽然间想着一个，为什么我们不利用这个敦煌那边的一个洞窟那边的壁画，有很多的音乐的场景哈，因为这过去是没有录音了啊，所以我们只是看得到听不到，所以呢我就有个愿望啊，有个心愿，就希望呢假如我们可以活化，等这些音乐可以重现啊在我们的眼前，还有呢最重要是这个视听两方面，因为音乐是可以打动人心，我有个愿望是希望进入学校啊，可以这个普及更好，然后另外有一个心愿就是提高中乐在香港的地位。我们很顺利啊，当然中间有一些有一点的挫折，但是问题是很多人的支持啊，所以我说一路上好像有天助的。其实我这些团友我一个都不认识的，从4月份是第一次见到两个团长跟副团长，就两个礼拜之后跟我组这个团，然后我10月份去年就带他们去敦煌去参观洞窟，然后呢很难得我们看到112这个反弹琵琶很出名，这个洞窟他们不晓得是不是个感召，因为一般这个洞窟不开的，他们看了有些哭了啊，然后呢好像有一个决心回来一定要做一个天籁敦煌的音乐团，所以我们只是这个实验的乐团啊，我们尝试只是以敦煌作为主题，因为藏经洞那边有25个乐谱，我们希望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发扬光大，然后呢从香港开始，然后希望呢我们走向一带一路啊，然后去推动这个敦煌文化跟音乐，然后走向国际化。

这次计划将古代的重要文化资产透过音乐立体呈现出来，让大家再次认识到古人的智慧精髓。希望将来有更多人可以认识到敦煌文化。

0: Echo, change living room lights to red.
1: Okay.
0: 电子产品呢和我们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随着呢现在科技的发展，如今的电子产品啊将智能系统呢还有人工大数据呢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就如简单的照明也有多种的花样。那今天的 Coco 呢就来到了全球消费电子展来看看
2: 啊，你可以关掉打开啊，只有四个按钮，但你可以用它完成灯的开关，你可以改变灯的场景的颜色。这是很适合老人和一些不懂电子产品的小孩的一个交互方式。那么对很多拥有智能音箱的用户，它可以直接和像亚马逊 Echo 或者 Google Assistant 这样的智能音箱对话，来控制他们的灯光。比如说这是亚马逊的 Echo， 你可以直接跟他说 Echo change the living room lights to red。
1: Okay.
2: 跟智能音箱对话就可以完成与灯光的交互。同时我们自己也通过微信的小程序开发了只需要进入微信，然后进入我们微信的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小程序对话，完成灯的控制，把灯变成绿色。那除了我们的语音交互，我们的系统利用我们的 APP， 然后在我们的 APP 里面

0: 十足的原生态，无污染绿色食品。如今为推动丁青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丁青县委县政府的努力下，一大批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正在丁青经济开发区落地生根。
1: 农业这一块，我们主要就是打造我们具有丁青特色的农畜产品品牌，推动一个农业协调发展，加速完善农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壮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增加一个农畜产品的附加值。
0: 随着农牧业产业链的持续完善，品牌效应的不断提升，丁青的农牧产业已经逐步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丁青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光洁润泽的象牙玉，行云流水的藏文书法，传承千年的象雄唐卡，热情如火的热巴等丁青名片，无不让人惊叹。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历史与环境才能铸就出丁青这璀璨的文化与艺术？在丁青的乡村振兴工作中，他们又能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振势穷不丁青。

0: 俺就是不是认识的结，大老俺那是结识呢，连上那俺都结交的，虽然中午的吧也是呢，但俺都参谋了的。
1: 丁青县经济开发区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技能培训的结业仪式和签约仪式。从这些藏族群众脸上绽放的笑容，不难看出他们内心的喜悦。
2: 我们，前期组织40个农民群众，就主要针对咱们这个民族手工艺品加工这一块，搞了一个技能培训，为期的时间是60天，主要是提升我们农民的一个技能水平。
1: 经过为期2个月的学习，这些学员即将与丁青县岗翁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此后他们将正式成为这里的职工，获得稳定收入。为促使乡村振兴工作有效推进，近年来在丁青县委县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协调配合下，每年都会开展。
3: 而家见到好多人咧，中意戴五对额，其实又有意思噶、哦。咁除咗有五对系五福临门啦嘅意思之外啦，咁同时亦解十只啊嘛，咁就婚姻圆满咁样。
4: 是不是这个混席是要一样的？那个数目是要一双一双都是一样的？
3: 哦，其实通常都会系嘅，咁但系都要睇乡下嘅，系、啦。咁有陣時有啲鄉下可能佢阿姨啦，佢係未結婚嘅，咁佢哋都會送一隻單頭咁樣嘅，
4: 都是長輩送嘅。
3: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對大隻啲，呢都比較多人中意。
4: 你見過最誇張嘅是準備了多少雙這個龍鳳珠？
3: 12对咯，最誇張，
4: 就是已經戴到這裡，
3: 要上頸嘅啦。
4: 啊，就是用那個鏈子穿。
3: 係啦，係啦，係係啦，咁好似呢啲咁。咁可能加多對
4: 那手這裡可以戴多少雙？
3: 咁就要睇下你個手仔圓唔圓潤啦，係嘛？
4: 就那個數字沒有特別的意思。
3: 中唔中意啊？
4: 對，很緊，就是珠光寶氣的。
3: 係啊，係啊，
4: 的感覺。
3: 咁我哋其實通常叫啲客點樣揀咧，我哋會俾啲意見佢嘅。咁好似呢啲閃沙底啦，咁可能你拼翻啲光身啊或者磨砂，咁佢哋個相對地個對比大啲啊。咁就會睇落去會好睇啲啦，突出啲。咁同埋最幼身嗰啲就最貼手板啦。咁然之後慢慢闊闊闊咁樣擺上去，咁就會比較睇落去咧，影相嘅時候都工整。
5: 波希米亞風格咯，咁都好啱身啊，我嚟做户外證婚啊，或者係 overseas wedding 咁樣。
6: 挑選婚紗是一件既幸福但又傷腦筋的事，希望每位新娘都能選到自己的夢幻婚紗。
4: 现在越来越多新娘子会在这个传统的习俗之中选择一些非传统的元素，那服装方面大家不妨也可以选择这个瓷宝哦。

0: 除了婚纱以外，现在有不少人会以旗袍代替裙褂，简约轻便又不失传统的感觉。
1: Hello Stella。
2: Hello。
1: 那我知道现在很多新娘子会用这个旗袍取代这个裙褂，是不是现在比较多新娘会这样选择？
2: 是，多了一些新娘呢是选择旗袍去取代裙褂的。咁一来咧，旗袍咧想轻便啲啦；二来咧，佢哋活动比较方便。
1: 那是不是新娘都会选择红色为主，就好像裙褂的颜色呢？
2: 系啦，红色系主打嘅颜色啦，其实白色都会嘅。白色可以去譬如注册啦嘅时候可以选择。
1: 啊，那就是说这个白色的旗袍就可以取代这个白色的婚纱，是不是呢？
2: 系，佢哋如果选择白色嘅旗袍，就会取代咗白色婚纱。
1: 啊，那就是新郎穿旗袍的时候，是不是姐妹的服装也会不同？就是也是穿这个旗袍呢？
2: 姐妹通常都是拣翻粉色系列，粉红色或者系粉紫色。
1: 那新郎穿旗袍的时候，其实新郎会穿什么服装呢？
2: 新郎都会着翻中山装啊，或者青年装啊呢系列。
1: 那兄弟是不是也会跟他一起穿这个中山装呢？
2: 兄弟就会选择青年装。嗯，
1: 那新娘跟新郎穿这个旗袍跟中山装的时候，那长辈呢会不会也是特别的服装？因为我知道裙褂方面会有一个奶奶会有不同的，就是一个不同的裙褂。
2: 喺奶奶方面咧，佢哋咧都中意新潮啲嘅款式嘅，系有啲会选择黑色底金色刺绣咁呢一种款式。
1: 嗯，那可不可以为我们就是推荐一些新娘在大日子可以穿的旗袍呢？
2: 好啊，首先我推介呢个红色嘅系列啦，咁佢有少少通花嘅吓，咁通常新娘出门嘅时候咧都会选择嚟裙褂嘅，咁呢个旗袍咧其实都可以可以選擇，咁因為佢係短身啦，咁同埋好多年輕嘅新娘咧都會選擇一啲新潮啲嘅旗袍，
1: 比較方便一點，
2: 係啦，
1: 輕便。嗯，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你身上穿這個旗袍？我知道也是很適合新娘穿的。
2: 係呢套旗袍咧比較短身啲啦，咁個活動比較自如一啲嘅嚇，譬如都適合身去敬酒啦嚇，咁同埋呢個款式咧膊頭位置咧有啲絲褲嘅系列，咁帶出如果新娘咧可以性感一啲。嗯，
1: 就是全場的焦點都可以放在新娘嘅身上。
2: 係啦。
1: 那刚刚我们就提过，我也有一些白色的旗袍，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除了白色的婚纱之外，白色的旗袍都可以用得到。譬如去出门注册的时候都可以适合着的。
1: 嗯，这个感觉很高贵，而且那个尾的部分是很特别。
2: 是，因为它的设计是通花，还有个裙尾有一点鱼尾这样。
1: 那我们刚刚就说到这个女性的长辈也会有一些就是旗袍，会不会有些不同呢？
2: 女性长辈方面呢，他们都很喜欢金色的，除了红色之外，金色都是一个选择。咁呢个设计咧系喺个譬如袖嗰个位置咧系中袖啦，咁佢有啲丝裤啦，
1: 同埋有啲太性感。
2: 佢都有啲印花喺度嘅，佢遮一遮个膊头个位置啦，同埋有啲闪石嘅钮。
1: 嗯，这个贵气很重。
2: 系啦，睇落去就会闪啲啦。嗯，
1: 我知道我身上这一条就是旗袍是很适合姊妹去穿，是因为是粉红色。那会不会有其他的特别地方？
2: 咁姊妹系列咧，通常都用粉红色或者粉紫色啦。咁你身上呢一套咧系香云纱嘅质地嚟嘅，咁同埋都系粉红色嘅系列啦，同埋啲花花糖咯。
3: 相融合的理念，创造了极佳的手术效果，以及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4: 那今天同样为大家请到三位大来宾，又是男神加女神。哇！我们来欢迎第一位川一。
5: 欢迎。Hello，
6: 大家好。
3: 川一，资深美容保养达人，国际芳香疗法认证师，媲美网专家成员，被誉为美肤小王子。从事美容编辑工作多年，潜心研究产品成分及护肤理念，也是目前最年轻的 IFA 国际芳香疗法资格认证师。
4: 欢迎 Tiffany，
7: 大家。哇。哇。
3: Tiffany， 时尚教主，生于台湾，长在美国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时尚达人，常行走于各地，捕捉最新的流行资讯和最好用的保养方法。
4: 欢迎来自宝岛台湾的第一男神森田。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森田。
3: 森田，台湾新生代偶像，被网络票选台湾第一男神，参演多部电影。

0: 影、音乐录影带、广告片录制，并担任男主角，深受观众的喜爱。代表作《黑涩会美眉》《Shining Case》、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MV 男主角。
1: 你看，又是男神又是女神的。嗯，不过大家应该也会有自己的肌肤问题。
2: 其实我自己就是本来在研究怎么去解决肌肤困扰的。那刚才你一直在说白，那么要是我从护肤角度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首先用美白的精华液或者是美白的面膜，然后可以一周
3: 黑色素比较。

0: 里都可以去除毛发。爱美的您是不是也想体验一回激光脱毛呢？快让林博士告诉您激光脱毛的高超技术吧。
1: 那这种脱毛的方式哈，它事实上利用一种光动学的一种光热动力学的一种原理，它透过我们对于仪器跟这种光波的一种调节，
2: 是
1: 达到就是穿过这种皮肤的表皮层，然后直接进入这个毛囊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加热的动作，那这个毛囊呢，一旦一瞬间，因为它是黑色的，
3: 对，
1: 它会吸收这个黑色，就是这种波长，那一旦吸收这种波长之后，它会被燃烧掉，然后就会死掉，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个源头毛发的问题，
4: 所以才是可以永久性的脱毛。
1: 对对，
5: 我等一下呢，我要做除毛。因为其实我这里毛真的是有一点多，今天想要先试试看这边部分，让大家先看一下。
6: 听说这个激光除毛好像除了几次一个疗程之后，它会永久性的，你就不会再长出毛，还是说你的毛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细，好像是这样？
5: 因为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问你一下。
6: 没错。
5: 在这当中呢，我有去查过，就真的是你要还是要看你个人体质，然后去做一除毛，然后搞不好有些真的局部上可能不会有毛。
6: 那会不会很痛啊？不知道，
5: 我只能说，爱漂亮的人需要付出一点美丽的代价。
6: 好吧，那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先让你去处理一下，然后等下我们直接到现场去看看那个机器是怎么样使用的。OK。
7: 这是一种那个激光，然后它可以用来除毛，它也是需要一个疗程啊，就是说大概打8到10次，然后我们按照那个毛发的周期，大概28天会一次。
6: OK。
7: 然后它就可以大概除掉90%以上的毛。
6: 痛吗？
5: 其实不太痛，可是有时候会有点痒。
7: 它每一次除完之后，它的那个毛长的速度跟毛发的这个粗细都会逐渐的改善，也就是说它每一次除完一次，重新长出来的毛发会变得比较细，而且长的速度越来越慢。
8: 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我先毛这么多，所以我是先天性毛本来就蛮多的，
2: 是。
8: 那其实就之后有做一个局部区块的处理，这样子。
1: 对，事实上哈，
4: 以
1: 身体来讲呢，它就是接触了一种叫做激光脱毛的疗程。
2: 对，
4: 应该不是一次就永久吧？
9: 对啊。
1: 事实上哈，它我们要这样讲，我们如果一次就把所有的能量直接把这个毛囊细胞打掉，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它是透过每一次让这个毛囊越来越多，而达到最后它萎缩的这种道理。
9: 但是我觉得担心了哈，如果把这些毛囊都清除掉了、萎缩了，会有安全的隐患吗？
1: 对，基本上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当这些毛囊慢慢萎缩之后，事实上它就被你的皮肤给吸收掉。对，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地方有毛。
4: 那大概要做多久的疗程就会永久性的这样除掉呢？
8: 我觉得以像我那女生朋友，她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部位。
9: 对，
8: 我
2: 就说你了，
4: 来，我来说一下好了。不要说你，不要说别人。
8: 我觉得吗？我这差不多打3次吧。
4: 就永远都不会长了吗？
8: 3次到4次左右。
4: 那请问为什么这次你不打？
8: 因为我就是要让人家证明，我拿给我女生，
2: 你的腋下该除了。
3: 你的腋下对一下。
9: 我要跟大家说个秘密，在录节目之前呢，听说这一期节目 Dr. Ray 要来介绍这个激光脱毛，我说我要。然后去提前的去体验一下，对，所以呢我就做处理了腋下，我怕森田会嫌弃我，会不喜欢我，所以呢我就去找 Dr. Ray 来给我做腋下。其实真的是要做好几次，我应该要做到6次以上，因为腋下的毛发
4: 上，
9: 对，因为腋下的毛发会比较粗一些呀、黑一些呀，就是不像你说是脸上的这些微细的毛，或身上会稍微好一些，3次到6就可以了。
4: 那会痛吗？
8: 我觉得还好，
9: 我觉得还好。
8: 其实我觉得男生，我以男生的角度来讲，我耐痛性真的不高。对。可是以我耐痛性不高的人呢，我们刚刚说可能会上浅层的麻药，那基本上打下去，基本上你完全没感觉，而且你还甚至会睡着。真的，
9: 你会睡着？我不会。
8: 它那个频率是很刚好的，
3: 很固定的一个频率，就让你感觉不到那个疼痛感。
8: 对对对。
4: 因为
2: 多久啊？一次疗程？
8: 一次其实也很快。像我是比较多毛怪，疗程可能要差不多
3: 多毛怪
8: 20-30，因为它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6: 是，
8: 其实很快，
6: 下午茶的
8: 时间，
9: 是因为你腿比较长，所以毛发比较多，就要打20-30分钟。像我就腿比较短，估计5分钟就可以。
1: 对，其实以这种激光脱毛的疗程哈，它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当然，我们看这个部位的区域大小、
3: 面积大小，
1: 但是一般来说，在20分钟到40分钟都可以除完一个部位。对，那再来呢？它的一个周期性是这样，就是它每个月 好，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必须要做一次。嗯，对，那 total 哈，通常6次的疗程到10次就可以解决你这个永久脱毛的问题。一次激光脱毛。

0: 就已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森田的体验之旅变化这么大，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心动的您也来一次激光脱毛之旅吧。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1: 那刚刚也听了 Dr. Ray 跟我们介绍那么多激光的好处，什么是正确的激光美容。
2: 对，
1: 那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来严刑拷问。看看我们今天三位大来宾，我们的男神女神对于激光美容课程呢，是不是真正的了解。
0: 现在马上进行激光美容大拷问，根据林博士提问的激光美容安全问题，考验各位来宾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常识的理解与判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根据屏幕出现的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进行作答，看看您是否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足够了解。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现场三位来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最佳答案，到底谁答对最多呢？答案马上揭晓。
3: Okay. 好了，刚刚呢，我们有这个五题的激光美容大考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各位的成绩好了。哎，我觉得森田是太用了。
4: 事实上呢，对它含有一些像 Q10 的成分，是维他命的成分，
1: 抗氧化。
4: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白毫银针的这种成分，对。它就是能够让你在平常的时候就可以达到我们自己本身这种抗老。这种面膜可以天天敷啦，但是我这边我推荐大家另外一款
3: 哦，就是、还有拿到
4: 对这款精华液
3: 哦，精华
4: 对，它是一种就是也是一种属于高效抗氧化的一种精华液，对这种事实上呢，面膜跟这种精华液合并起来效果使用更加完美，
1: 就可以起到加分的效果，
4: 对对对，
1: 是的，
3: 就一加一大于二。
4: 现在的人事实上工作也很繁忙嘛，对，那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产品哦，然后让它同时对达到这三种就是功能的话，当然是最好。
5: 其实我知道这个牌子也是模特推荐给我的哦，还有艺人朋友推荐给我，我才真正的爱上它。然后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算是一个顶级又属于懒惰型的保养品。为什么把它叫懒惰？就是一瓶到底 OK。
0: 林博士特别提醒，当选择激光美白、激光脱毛这样的医美课程，术后保养也非常重要。林博士特别分享了 N1 抗氧化全效面膜和 N1 抗氧化精华液，修复保养您的肌肤，让您重拾美丽，成为白雪公主不再是梦想。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要拥有嫩白肌肤，赶紧拨打我们的幸福热线吧。
1: 哇，太开心了！我想今天大家都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呢，现在最火最热门的光疗，在 Dr. Ray 跟大家介绍之后，也消除了大家对于激光美容的一些误区、一些疑虑。所以有了这个这么好、这么安全的一个激光美容课程呢，相信呢，想要拥有这个华丽亮丽的肌肤，绝对不是问题。
3: 没错。但是在做完这个激光保养之后呢，后续的护肤保养也是很重要的。
1: 也是很重要。
3: 那今天 Dr. Ray 给我们带来了
6: 太浅色，如果淡粉红色的话呢，就是血虚，就是虚的人身体就比较差一点，这些就其实就应该去补气血的。那如果呢它是这个浅粉红色啊，跟着它是深黑色的，那其实我们要更加注意。那深黑色呢有机会呢它是内出血，我们内部出血的话呢，它来在你身体的时间呢，它那个血呢结瘀的话，它才会变黑色的。咁呢啲有機會係咩呢？會喺呢個可能子宮頸裏面會腫瘤啊，或者係佢除咗子宮裏面會腫瘤之外呢，仲有其他啲問題都會有呢個情況嘅。咁我哋要注意比起淺色更加嚴重嘅。
7: 其實月經來多少天是比較正常呢？
6: 月經呢一般呢就其實就四日啊到七日啊，呢啲就會比較正常啲囉。但是呢佢嚟嘅時間有間隔性嘅，咁有啲人呢就28日啊31日之間呢其實都合理嘅。太短，即係譬如有啲係21日嘅，咁有啲太長，可能3個月先嚟一次嘅，咁呢啲其實都要睇下醫生，等佢調理一下個身體嘅。就係因為月經其實就係我哋呢身體裏面呢每個人都係有個正常嘅系統嚟嘅。咁佢系統如果運作唔正常，即係你身體裏面嘅血虛啊，或者係氣虛啊，總會有啲其他嘅問題嘅，就係要注意一下咁樣咯。
7: 很多女士覺得痛經不是什麼一回事，她們選擇不去理會它，其實嚴重起來會產生後遺症嗎？
6: 其實痛經呢個問題咧，有好多女性係唔敢去講，多過係唔想去睇。佢認為咧就會有羞恥感，但係咧其實痛經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 有些人去影響他的工作，有些人呢

0: 甚至乎佢可能咧嚟京嗰两日咧，都连翻工痛到翻工都翻唔到嘅。
1: 其实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痛经？
0: 其实咧，我想答翻咧，痛经咧如果严重嘅话咧，佢影响你嘅工作嘅，你应该第一时间系睇医生先嘅。我哋讲可以接受嘅痛经咧，就只系有一啲唔舒适，有一种感觉冤冤地定点样嘅。咁樣嘅唔舒服嘅感覺，我哋就先至話用一啲嘅民間方法去搞嘅。但係如果個感覺係令到你翻唔到工啊，影響你日常生活嘅話咧，應該盡早去求醫先嘅。咁頭先你問我嗰個問題咧，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咁其實咧，痛經我哋可以咧最主要知道佢嘅成因係乜嘢先。我哋一般嚟講咧，痛經係因為女仔佢可能受咗啲風寒。尤其是經痛，佢第一日嚟嘅時候，佢自己唔知啊。咁個身體嗰個毛孔開咗，佢受咗涼或者受咗風，佢都係寒嘅一種。跟住咧，我哋身體裏面咧就會有一個抵抗嘅反應。個抵抗反應同埋咧你失血嘅反應咧係兩個反應嚟嘅，即係一個準備打仗，一個準備去耗失能量。你流血就係耗失你嘅能量。咁佢兩個有一個拉扯性嘅話咧，就會有一個痛出嚟。而家拉扯越強烈嘅話咧，個痛就會越強烈嘅。
1: 痛到什麼程度，或者什麼？打個比方，就是一天、兩天，或者多少天，我們還可以接受呢？
0: 一般經痛咧，就大約都係根據佢嚟經最多血量嘅時間係三四日到啦。咁嗰三四日裏邊咧，有啲民間嘅講法就係話，你揾啲暖包暖住個子宮，咁咧其實就會有效嘅。只係咧，好多人咧，佢唔明白咧，其實我哋嚟經係唔係一嚟嘅時候係講緊三日啊、四日啊，講緊係36個鐘、48個鐘。咁如果我暖，只係暖佢1個鐘、2個鐘，揾個暖水袋敷佢3個鐘、4個鐘，係咪有用咧？喺咁長嘅時間裏邊，你咁短嘅時間去敷，根本就敷唔到子宮，暖唔到子宮裏邊啲血，因為佢子宮裏邊堅硬咗，所以佢先至會痛。我哋譬如你暖包嘅話咧，一個暖包，譬如你去假設啦，啲12蚊店去買，咁佢一個細細包嘅，佢大約可以暖6個鐘頭。我哋瞓覺嘅時候黐一塊，跟住瞓醒，跟住咧日頭你翻工嘅時候咧，你又再黐一塊，到你放工搣咗佢咧，咁嘅循環咧，先至會可以用呢個温敷會幫到成件事。咁除咗用温敷之外咧，我哋可以增加身體嘅能量，因為我哋散失經血咧，都係散失能量嘅一種。咁我哋可以飲呢個黑糖啊，暖嘅黑糖水啦，或者加啲薑落去啦，咁令到個身體亦都會舒服啲嘅。
1: 嗯，係啦。
0: 咁一般嚟講咧，就呢兩個方法就會簡單啲。咁再落去咧，就譬如有一啲推拿啊、按摩啊咁樣咧。咁我哋有一個氣功嘅方法裏面咧，其中有一個叫拍打法。咁我哋隻手咧就曲做一個咧。一個叫做拱形咁樣，跟住拍打咩位置咧？我哋只係推條筋咁樣推。如果佢有問題嘅話咧，就會特別冤酸嘅。咁我哋就適當嘅力量啦，唔使太痛嘅。咁呢個推法咧就推20-30次到啦，咁樣就會有幫助噶啦。如果可以嘅話咧，就推到50次都得。咁推完呢邊之後咧，我哋內側喺個頸骨同埋呢個肌肉中間有條坑嘅。咁咧，我哋就將呢條坑咧，亦都係咁樣來回咁樣推。如果佢嗰、那個身體嗰個問題咧係有問題嘅話，佢亦都會好冤好酸嘅，好唔舒服嘅。咁我哋就唔好用咁大力，又係適當嘅力度，係啦，等佢呢個位嗰條筋慢慢鬆翻俾佢。佢鬆得翻呢啲地方咧，佢對佢嗰個經痛咧就會有幫助到嘅。咁第三個位置咧就係腳眼。呢、这個腳眼咧，我哋圍住個腳眼度慢慢搖下佢就得噶啦。又係啦，佢冇事嘅，佢或者佢嗰個問題唔關呢度事嘅，佢個問題就少啲嘅。跟住第四咧，喺個腳眼前少少咧，大約頸骨嘅1/4嘅位置，呢度有一個，呢度有條筋嘅，我哋大家喺條筋度咧就做一個推拉，係啦。力度亦都係以佢可以接受為主啦。如果佢冇事嘅呢、这個位置咧，其實係幾舒服嘅，係啦。但係如果佢有事咧，呢、这個位置咧，

0: 都挺辛苦的，我们就慢
1: 都会引起这些痛症的。
2: 我们知道产后有很多妈妈生完小孩之后，她都会用这个加度的方式去恢复自己哈，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1: 首先解釋，身體會分泌一些荷爾蒙出來，令我們的關節變得柔軟的，目的就是去適應個胎兒的成長。但是當我們生完 BB 之後，這些荷爾蒙就會停止分泌了，脊椎很容易都是處於一個移了位或者很鬆弛的狀態。在我的角度，扎套的作用就是去穩定我們的腰椎和穩定我們的盤骨，也都幫助我們去收緊肌肉，這樣就可以加快這個復原了。
2: 我们知道有很多妈妈因为照顾小朋友哈，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到外面治疗，所以在家里面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她进行治疗呢？
1: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伸展运动可以建议去舒缓我们的颈痛、腰痛和手腕痛的。那我们现在先讲解一个伸展颈椎的运动先。首先我们就将我们的右手就摄在大腿下面，跟着将我们的头就侧去左边，用我们的左手就放在头的旁边，轻轻就向下拉。那我们就应该感觉到我们右边的颈椎旁边肌肉有些拉扯的感觉的，那觉得有少少拉扯就 OK 了，就不用夹硬去拉，拉到去痛的。好，第二个动作就我们都是将你右手就摄在大腿下面，跟着就将我头拧去左边，跟着去到最尽的位置的时候就轻轻耷低头。咁我哋咧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应该感觉到右边嘅颈椎都系有少少拉扯嘅。咁以上呢两个运动每日都可以做20至30次，视乎需要去做啦。咁同埋可以分开少少去做嘅，唔需要一次过做都得。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做嘅时候有任何痛症或者唔舒服咁就立即停止啦。咁应该尽快去求医咯。好，跟住我哋就教一个舒缓手腕痛嘅运动。咁首先将我哋嘅手就递高到90度啦。跟住手腕手掌就向下，跟住就用左手向后拉。咁拉嘅时候我哋应该感觉到我哋个前臂有啲拉扯嘅感觉嘅。咁定喺呢一个位置度数10下，咁就 OK 噶啦。跟住落嚟就教大家做一个腰部伸展嘅运动。咁其实呢个运动就算抱住 BB 都可以做嘅。咁其實個做法好簡單啦。首先我哋就將我哋條腰放鬆少少，跟住就挺翻直，跟住再放鬆，再挺翻直，咁如此類推去重複8至10下。咁每日都可以做20至30次，或者有需要嘅時候，條腰好緊嘅時候都可以去做嘅。咁當然啦，做呢個運動嘅時候，如果發覺條腰有任何痛不舒服咧，都應該立即去求醫去處理呢個問題嘅。
3: 因為我是一個脊醫，所以是脊醫，我們都知道呢，是生完小孩子呢，是有一段時間，我們是叫做是黃金時間。這個黃金時間呢，就可以幫身體呢做一點 recovery 快一點。就是從脊醫的角度來說呢，我們都會建議我們的病人呢，生完 BB 之後呢，做一點 check up， 看一下那個盆骨啊和腰骨的位置是不是正確，然後再加上呢，如果有什麼痛狀呢，也可以直接的是治療這個問題。那么扎度呢是也是同样的 theory， 也是同样的有一点黄金时间，这个时间呢可以做一点 recovery 快一点。所以如果是作为一个新妈妈呢，我当然是也会有点是想要身体恢复快一点呢，可以是穿之前的衣服啊，那么也会是所以会选择做扎度。
2: 很多妈妈在产后呢，为了要着急回去工作或者是照顾小孩，往往都没有重视到自己身上的痛症，久久未能复原。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新手妈妈，为更好的能够照顾您自己的小孩，首先您要自己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问题就一定要及时去询问医生。
4: 养生之道，除了外敷、做运动，还有内敷调理。今天我们请到中医学习毕业生朱昌伟 Marco 为我们介绍保健汤水，大家看看有哪一款适合你们。 Marco 你好，今天准备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哪一款保健汤水？
5: 大家好，我是 Marco， 今天我为观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个适合阳虚体质的人喝的汤水。
4: Marco， 你刚才说那个汤是给阳虚体质的人喝，那到底怎么样是阳虚体质了？

0: 阳虚体质来说呢，手脚经常会发凉啊，然后小便不便清清白白的啊，然后还会有泄泻的问题，那个泄泻的时间呢大概都在早上的5点到6点钟更为常见。这种人呢我就会介绍他喝一个叫温阳祛湿汤。
1: 那煲那个温阳祛湿汤里面有什么材料呢？
0: 材料非常简单，一共有5种，包括有
2: 入其0.8%的股份，稍后又追加到3%，投资回报率超过了28倍。其他更早就力挺脸书的投资方也都是神一般的存在，获利并非侥幸。这些个人和团队能够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了然于心，当新的科技苗头出现时，他们看到的不是技术上的限制，而是觉察到将来的世界里有什么，不需要什么。当今的商业社会已从单纯的大鱼吃小鱼的商业规模竞争，转化为注重快鱼吃慢鱼的商业速度竞争。
3: 2005年，风险投资公司 XL Partners 合伙人吉姆·布雷耶决定投资1270万美元给一个由辍学大学生创建的网站。当时这家由哈佛辍学生扎克伯格在校园内组建起来的社交网站估值还只有1亿美元，仅10名正式员工和70万大学注册用户，且公司没有商业模式。
4: 这个产业环境正在逐步的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创业时代的这个拉开，我觉得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低成本创业的机会。
5: 对 Facebook 进行投资的这个投资人，那么他其实是对这种社会关系，对这种 IT 技术的发展，其实他是有很高的这种战略视野的，而并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投资者，任何一个行业的人，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一看 Facebook 当时都会觉得非常好，也不是这样子的。I had no idea whether they came for money
3: or not. In one of your emails to Mr. 之所以 Facebook 能够吸引热爱艺术的投资家布雷耶，是因为他朝气蓬勃且具备顶级的野心而不浮躁。恰好这位艺术收藏者寻找最具成长潜力企业的准则是，我或许会收藏10个艺术家的作品，可能其中9个最终流于平庸，但最后的那一个则成为毕加索。
5: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企业设为设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话，那么最起码能够进入 VC 和 PE 视野的最起码是一个成长期的企业。
3: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吉姆·布雷耶依然对那样一个夜晚刻骨铭心。纽约至新泽西的夜空繁星点点，时钟已经逐渐指向午夜时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布雷耶独自开车拜访遍布纽约、康涅狄格和新泽西的10名顶级公司高管住家，为的是在当晚逐一奉上第二天列席会议时的商业计划资料。此前为了修改这份计划，整个团队已经连续奋战几天，但作为新人，他也明白自己最好还是尽快完成这项任务。而当他第二天再次回到办公室时，却看到整整10辆锃亮的加长豪华车在公司大楼门口一字排开。布雷耶找到了他生命中最有潜力的毕加索，那就是扎克伯格和他的 Facebook 团队。
5: 那么成长期的企业它也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来说，它不可能说我产品原型都还没有，或者说我这个最基本的研发营销这个管理团队某一个方面是完全的欠缺，是吧？更不会说我这个模式是什么还不知道。你往往能够快速成长，往往是模式已经进行了试验，现在是要进行快速的复制和扩张。
3: 2012年 Facebook 网站上市之时， XL 公司仍是除了扎克伯格之外网站最大的股东。布雷耶当年的投资将换来近800倍的回报，投资回报不断刷新 XL 历史，也被看作是本世纪最有价值的一次投资。当布雷耶现在坐在 XL 的硅谷总部办公室回忆往事时，他已是全球风投最炙手可热的投资人。
5: 很多时候投资经理个人很感兴趣，认为这个项目很好，但是你到内部过会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投资经理的这个意识的，不一定认同你这个投资经理的这个看法的，因为他往往缺少数据的支撑。因此资金不是最重要的要素。你要说现在用 PE 投资一个项目3000万5000万的话，那如果你拿来做 VC 的话，做天使的话，那你可以

0: 可能会这个投很多的一批项目，因此我觉得资金不是问题。
1: Facebook 创业之初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是美国硅谷的另一位传奇投资人。他是支付工具贝宝的联合创始人，福布斯全球排名987的亿万富豪。2004年，泰尔为 Facebook 创始人提供了$500,000的启动资金。当时 Facebook 成立才数月，估值$500,000，彼得泰尔占有了10%的股份。后来

0: 做一个 APP 也好，一个健康检测的一个终端设备也好，与我们的患者进行绑定，从而采集他的一些体征的数据也好，从而给他建立一个健康的档案库。
1: 健康管理专员是一个。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藏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广东省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匡君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今天跟我们聊聊关于陶瓷的发展和历史啊。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蕴藏令人惊叹的艺术瑰宝。艺藏院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与评估师的匡君旺，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市民了解中华五千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颂四海。
0: 能不能跟我们先讲一下陶瓷的发展的历史跟起源？
1: 好的。我博物馆的藏片已有2万年的历史之久，在2012年，美国的《科学》杂志报刊上，展出，当时引人世界的关注，所以呢是把这个最早的陶器就散在我们国家。嗯，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陶器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1: 早在新世纪时代早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陶器的产生。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有那个习水呀，是吧？它就是。只要你现在是吧，我们就是好像搞一点水放在这个上面，它那个水马上就蚀下去，是这样。这个瓷器是吧，它的是火烧的温度是在1150度到1280度这个温度，它是上面有石釉了，是吧？它已经是瓷石了。所以呢，你到任何时期就是说时间久，它基本上它的吸水率啊，是吧？在小于0.5%，你就可想这个的就是像这样的，只要你不去碰坏它，它这个保管时间就是更长久了，是不是？因为它在上面是呢这个透明釉色，是吧？所以呢它已经是高温烧制的，所以呢区分这个陶与瓷的一个区分，是吧？所以这个陶的知识也是我们的国家是重点保护的数位文物。
0: 那我们陶器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然后那个时候出现的都是什么样的陶器？
1: 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新世纪时代的一个瓷山文化、龙山文化，还有和
3: 的花纹沟槽和花纹块的设计。这种沟槽和花纹块是和谐的拼接在一起的，有效地阻隔了噪声的传播。可以说，这些充满细节设计的轮胎子系统与整车优秀的隔声性能完美的结合，这样呢达到了控制轮胎的空气辐射噪声的目的。这些选择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的 NH 团队啊，在广德试车场进行了超过40套轮胎的调试，在一轮又一轮的调试过程中，最终选定了我们想要的轮胎，达到了理想的静音效果。
4: 图书馆级别的静音体验能在车里实现吗？静音实验室中又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技术升级？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之境》。
5: 如果说车上的各种设施是阻挡噪音的硬核技术，那么智慧幕墙的设计则更像是一种降噪的艺术。

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空间的隔断是一
1: 度它的位置我们也跟设计部然后去进行了很多的沟通。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镜壳上面所有特征线的设计，包括我们的镜柄的形状，然后我们后视镜的安装位置，也去做了很多细节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了非常多的轮次这样的沟通，然后并且我们在风洞里也为了我们这个后视镜去做了上百轮次这样的一个风洞的实验，可以说是不惜代价，因为一轮次的风洞实验一个小时大概也需要20000多。
2: 一颗小小的麦克风隐藏着什么降噪科技？一次次的实验突破，他们能否赢得这场有关静音技术的挑战？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之境》。

0: 传说，公元前约2000年，为了抵御海浪的声音，苏格兰渔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蜡制耳塞。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的不断进步，噪音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自2003年起，人们将每年的4月16日设立为世界噪音日，呼吁人们一起关注噪音问题。抵抗噪音的科技也在不断发展，其中近几年被讨论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主动降噪。
1: 主动降噪，我们 BOSS 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可能超出各位的想象。就是我们最早提出这个理念的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 Dr. BOSS， 他在从瑞士飞回美国的一个飞机上，他所乘的那架航班第一次换装了有线耳机，他非常欣喜，他觉得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但是他听了那个耳机以后，飞行过程中的噪音，包括这个线本身带来的噪音，让他觉得这个表现没有达到他的一个期望值，所以他在飞机上就真的就是在餐巾纸上算出来了这个降噪耳机的这么一个原理。

了闻名遐迩的帝师故里。作为福寿之乡，寿阳也因为自己独特的福寿文化，成为了齐俊藻光辉的一生中冲天一飞以及归耕田园隐忍待发的地方。千年古县寿阳被称福寿之乡，有着怎样的地缘巧合？凭借汉码头的地理优势，抱团经营的爱商创造了怎样辉煌的商业帝国？邻里和睦的古村落里，老人长寿的秘诀究竟都有哪些？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帝师故里，人文寿阳。

0: 每天早晨，这个临河的市民公园里都会有不少锻炼身体的人。紧挨着公园的是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穿城而过的河，叫白马河。白马河古称寿水，寿阳城也因位处寿水之北，得名寿阳。
1: 寿阳呢，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就有人类居住，繁衍生息。春秋时期呢，就设立马首驿，到西晋的太康年间设立寿阳县。这是到现在已经有1741年的历史，是真正的这个千年古县。
0: 千年古县寿阳，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位于山西省东部，枕横越洛太行，地理位置好，交通也便利。距石家庄、郑州、天津、北京等大中城市都不远。石太铁路、307国道、太旧高速公路横贯全境，让寿阳素有三晋金三角、华北汉码头之称。然而比起这些，寿阳最广为人知的称号却是福寿之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老百姓的说法呢，就是寿阳这个地方啊，就是福禄寿都占全了。福就是生福方山，由于它这个地形呢像一个这个蝙蝠，老百姓取这个谐音就是幸福福寿啊，取这些吉祥的字意吧。禄就是禄泉，也是取了谐音。寿就是寿水，寿水河是我们寿阳人民的母亲河。
0: 福、禄、寿是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最朴素的理解，也是人们对吉祥如意、幸福安康生活的追求。在寿阳，百岁老人有很多，给老人热热闹闹的祝寿，是寿阳历史文化精神文明。

0: 游客都可以亲自摘下新鲜的食材，参与到长寿宴的菜品制作中，体验一把我的餐桌我做主的快乐。因为慕名这里的长寿宴，杨好好和家人特意从太原开车过来，让家人在采摘中接接地气，是一道在寿阳家家户户都会吃的食品。熬的制作很有特点，先水煮鲜豆角、土豆和米，然后在上面虚虚地撒一层干面粉，等锅里的汤烧得几乎看不见了，再用小火焖，焖到糊糊的状态，然后上手拧成团，最后蘸上各种辣的或酸的佐料，其间美味无可形容。除此以外，油柿子色泽焦黄，状如柿子，外酥内软，甘甜可口。韩愈茶食现厚不腻，是最受寿阳人欢迎的早点佳品，种种美食不一而足。来到寿阳，来到这个福寿之乡，品美食，品文化，品历史，来到帝师故里，来到一代名相的家乡，看古村，看古建，看传奇。福寿之乡藏有多少长寿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走进，去感受，去探秘。下周日同一时间，敬请收看《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1: 辅助驾驶功能是如何帮助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的？
2: 我们的五官就是感知硬件，通过这些硬件去探究周围的那个障碍物的信息。
1: 别克世纪搭载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3: 达到每秒2.5万亿次，实现100度超大视觉广角、180万像素、150米探测距离，并且还能通过 CAN 接口。可以将车辆前方车道上的各种目标相对于本车辆的坐标位置、相对距离、相对速度、相对角速度、目标大小等实时输出，应用于自动紧急刹车、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主动限速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大大提高了汽车驾驶的安全性。考虑到每个细微的用车场景，并赋予智能化的设计，是别克工程师们造车的初衷。随着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很多时候停车也变成了难题。因此，工程师们为此开发出了 APA 全场景智能泊车系统。
4: 贺昌是罢工斗争的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山西反动当局列入抓捕名单。在艰险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贺昌依然活跃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革命斗争，与敌人巧妙周旋，躲过了阎锡山特务机关数次的跟踪追捕。
5: 何昌领导这个当时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了有一个特点，何昌都起草了这个啥的学业的，而且是起草了宪章的，起草了宪章对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都做了规范，没有那个越轨的行为。因为何昌我们提的都是合理的诉求啊，所以说也是啊，即使抓捕下抓捕何昌，他找不到借口。
6: 他养一个支部，他们还养一个支部。
7: 在何昌离开山西之前，山西共产党组织还未建立，党在山西的活动都是由贺昌和他领导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来承担。贺昌同时接受团中央、北方劳动组和书记部和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高君宇的指令和指导，工作十分繁忙。
4: 即使后来离开了山西，贺昌与高君宇、王振义等人以及山西的同志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筹划和准备在山西建立党的组织。

1923年的秋天，贺昌去往北平，见到了当时已染肺病的高君宇。他们认为太原团组织人数至今甚少，对学生运动有所忽视，决定恢复被迫停刊一年多的山西平民周刊，加强革命理论的宣传，把山西的革命斗争发动起来，为在山西建党做好思想准备。在高君宇、贺昌的积极努力下，这一年的11月，在北京印刷复刊的第79期山西平民

0: 安源路况工人俱乐部内设立了青年部，通过开展各种体育、游艺和宣传教育活动，青年工友与俱乐部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1: 安源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可喜局面引起了团中央的重视。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恽代英专程到安源视察和指导团的工作。恽代英认为，安地伟秘书热心而性急，合于做青年运动。他称赞安源团组织是独一无二之无产阶级组织。1924年10月，贺昌给团中央去信，表达了自己如能调我往他处或专做太校工作最好的诉求。
0: 贺昌还没有等到团中央的答复，一个多月后，安源团地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换届改选，贺昌再次当选团地委执行委员兼秘书。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贺昌积极推动安源党团联合成立了安源妇女运动委员会，开创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先河。
1: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贺昌参与推动安源党团合办党校，创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党校——中共安源党校。安源党校为安源党团组织培养了新的领导骨干，是安源工人运动史上的又一大功绩。
2: 我觉得是很大程度就是开阔了这种眼界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揭示了我们许多这个党的早期的一些领导人啊。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对提升自己的本领，更好的这个为这个实现他当初提出的救国救民这种理想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帮助。
0: 贺昌在安源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是他离开故土之后革命生涯中的关键一年。他在思想上和实践中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

0: 池，可以将热交换效率提升10%，并且该系统还可以通过流量控制，将电芯的温差控制在1度左右，延长电池的寿命。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同级领先的创新科技和专利技术，才能让奥特能电池包能够做到有备无患，超钢防火。
1: 我最担心的是发生碰撞后会不会起火，这也是很多人买电动车时候的顾虑。
2: 在买 Lyric 前，我做了几个月的对比，最终还是选择了奥特能平台。事实证明它真的很安全。
0: 造成电动车起火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发生碰撞或者底盘托底，电池包受到冲击造成的短路起火。电池包挤压实验的行业标准是用半径为75毫米的圆柱体对电池施加100千牛的压力，并且保持10分钟电池包不着火才算合格。而我们的压力标准是300千牛，相当于一辆坦克的重量压在电池包上，可以说是极限测试了，3倍于行业的挤压测试标准。奥特能电池包没有发生任何的异常状况，这是因为我们不仅采用了紧致型结构设计，还把高强钢、超高强钢的比例提升到接近100%，并且大量采用了激光焊接。在这样的防护下，奥特能电池包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可以说是超钢防护。日常出行遇到下雨很正常，可是如果电池包的密封性能不好，车辆在积水

0: 俱乐部，一度消失的乡村别墅，哥特式风格皇家建筑群，让这座庄园成为俄罗斯建筑的博物馆。伏尔加庄园呈现的不仅是建筑之美，还有真正的俄式艺术生活。教堂、酒堡、雕塑园在柳绿花红中构成俄罗斯风情交响，演绎、展览、手绘作坊更为这种风情增添了灵动底色，体验满满的俄式艺术生活。
1: 像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彼得洛夫艺术宫金色大厅。这个大厅呢，来到这里你会不会有一种像走进了艺术殿堂的感觉？
0: 201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师生来到伏尔加庄园，惊叹于建筑的艺术之美。此后一年间，他们为彼得洛夫艺术宫千米大厅量身定制十幅原创壁画，成就了俄罗斯宫廷壁画展，与艺术宫内不间断开展的各类中外绘画艺术展相互映衬，吸引旅行者慢下脚步，浸润心灵。
1: 因为文化是旅游的一个灵魂嘛，想让游客来到庄园，不仅可以吃住游玩，还可以让游客在这种文化氛围比较浓重的一个范围内，然后去体验这种俄罗斯文化。
0: 伏尔加庄园的伏特加酒堡建于2009年，它的灵感来自俄罗斯毕普要塞塔楼，是俄罗斯著名的城堡。在伏尔加庄园，除了建筑与文化之美，带有浓烈异域风情的美食饮品也成为庄园最为特别的存在。在伏特加酒堡，用特制的冰杯品一口热辣的伏特加，味道里连接的是一份特别的异国情调。
1: 来到伏尔加庄园呢，这个一定要品尝的就是我们的冰杯品酒。像这个酒啊，就是我们可以先把它喝掉，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就像这样的话，可以边走，在你游览的过程中，可以拿一个冰块的杯子去给你解暑，是非常好的。
0: 十几年来，伏尔加庄园始终注重人文环境与生态景观的相生相融，不仅增植松树、桦树、柳树等数万棵，还坚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修复。因种酸梨、杏树、椴树、五角枫等十余种景观类树种，十多万株花草。如今，伏尔加庄园已成为国家级水生态修复与保护示范基地，黑龙江省环境示范宣教基地。
2: 特别喜欢这种复古的东西，觉得在我们那边见不到，感觉这边所有的建筑都是那种比较偏复古的那种，非常好看。
3: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空气很新鲜，很宜人，然后呢，很多俄罗斯风情的建筑，然后环境啊，其实挺好的，印象特别好。
0: 一座充满魅力的庄园，复刻了一段难忘的异国风情，建筑、文化、美食在这里构成了一道美轮美奂的风景线，让人们度过了难忘的夏日时光。哈尔滨，一座开放包容的生态之城，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里盛开着怎样的夏日激情？深度开发夏季旅游，亚布力景区收纳着怎样的绿色激情？打卡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穿越茂密的植被，又带来着怎样的清凉体验？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相约哈尔滨第一期《魅力之都》下集。

一江碧水衬两岸美景，座座青山引游人如织。哈尔滨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为享誉中外的冰城夏都。

0: 五常凤凰山，哈尔滨的神奇秘境，它将北国的雄浑和江南的婉约融为一体，为人们奏出一曲欢乐惬意的天地和弦。凤凰山雄踞在黑龙江省东南部，被誉为龙江最雄。主人用混凝土的粗粝与木质的细腻，打造着质朴纯净的现代之美，洋溢着不一样的时尚气息。
1: 其实我喜欢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亚布力是一个相对来讲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特别是有那个中国的企业家论坛在这块，而且是永久会址。我相信有一天中国的全国的企业家都来这儿开会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会关注到这个青云小镇。
0: 亚布力作为一个以冬季滑雪而闻名国内外的旅游度假区，顺应时代发展及旅游需求，提出多彩亚布力概念，使得亚布力不只拘泥于滑雪度假，更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旅游胜地。如果说凤凰山与亚布力是哈尔滨夏季里的绿色天堂，那么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则是一片热情的百花海洋。哈尔滨普罗旺斯庄园位于长江路延长线16公里处，占地1200亩，园区共有包括百合、月季、玫瑰等50余种花卉400万株，薰衣草领袖群芳，当仁不让，足够震撼你的眼球。生态地貌高低错落，落差高达60米以上，让人们多视角品赏夏花的灿烂。
2: 我们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就是针对夏天为大家打造这个避暑消夏还能赏花的一个地方，让大家在这个夏天能更好的去赏花，然后赏月，感受我们这个活力的氛围。
0: 当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向外界递上自己的城市名片时，哈尔滨夏季旅游也在寻找自己的亮点和突破口。拥有高品质的冰雪旅游资源，又兼具夏季凉爽宜人的气候优势，哈尔滨冰城夏度旅游品牌跃然而出。哈尔滨以自然风光和丰厚的旅游资源为依托，赋予这座古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哈尔滨夏都旅游圈精心打造的每一个景点，串起了让人炫。
3: 书房就是一个世界，也是一方天地。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它位于地中海中心，拥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文化历史，在这里你还能感受到最正宗的地中海风情。卓越的自然条件带来了最新鲜的食材，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人类文化的演变历史，许多文明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今天非常期待大使阁下的精彩讲述。相约世界书房，每一次走进都是全新的阅读。我是梅青，欢迎来到梅青看世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文理嘉宾，又是谁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之门。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国家是马耳他，有请马耳他驻华大使阁下。

0: Yes, this is the church. And what's interesting also here is that you see these two.
1: We live on the earth. There are two kinds of forest.一片是位于南美洲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另一片就是位于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如此稀缺的绿色资源为何会在这里诞生？高度在50米左右，有的甚至高达80米，高耸的树干如鹤立鸡群，成为擎天巨树。经过鉴定，望天树是龙脑香科的一个新种，是热带雨林的标志物种。从此，中国有真正的热带雨林这一论断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西双版纳自然就成为我国拥有最大面积热带雨林的地区。
2: 这一发现不但摘掉了中国无热带雨林的帽子，还让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森林覆盖类型最完整的国家之一。1986年，世界爱护野生动物基金会主席英国的菲利普亲王到西双版纳访问时，深深地被高大挺拔的望天树所震惊。他回去以后呢，就著书立说，向世界证实了北纬21度确实有热带雨林的存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拥有热带雨林的三大地区之一。

0: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
1: 新年快乐！
0: 那非常开心呢，和我身边的五位小主持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相约在旅游卫视繁星时段跨年晚会。大家好！

0: 中国街编得再漂亮一些。
1: 哎，那你说的非常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有很多这种海外的小朋友也给我们送来了祝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我叫丁小石，我今年5岁了，我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祝全世界的小朋友们新年快乐。
3: 祝福亲家的大朋友小朋友华人朋友新年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丁小果，我今年8岁了，我在法国的苏斯拉斯堡，祝全世界的小朋友们新年快乐。
5: 大家好，我是陈波文，我的英文名字叫 Nico， 我现在在美国的洛杉矶，我在此祝全天下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6: 既然是海外的华人小朋友，那咱们就送一个暖暖的节目给他们吧。
1: 暖暖的节目，
7: 那就给他们一首
1: 暖暖的歌
7: 啊，就是那一首吧。
1: 哪一首啊？
7: 那首上过春晚的国家。
1: 哎，好主意。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欣赏
8: 国家。

0: 怎么样？你想我送给海外小朋友的歌曲是不是又好听又暖心呢？
1: 很好听，又能代表一个小小的家，组成一个大大的国家。
0: 接下来这位小朋友太厉害了，因为他要把武术和舞蹈混合在了一起，
1: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0: 请欣赏由新疆博纳星空文化传媒选送的《巴拉巴拉浪漫鹰之舞》。

0: 哇，两位宝贝儿表现的真是不错啊，看大戏。哎，那我听说啊，你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组合名字，叫做什么名字？
1: 任性儿组合。
0: 任性儿组合，看来你们很任性啊。哎，西明，这样，我听说啊，这个一般组合特别有默契，我们今天现场来问一问他们，看看他们的默契程度够不够高，好不好？
2: 好。
0: 那我问一个问题，你们要同时的说出答案，明白吗？好，我问一下啊，本场最胖的人是谁？
1: 是你。
0: 嗯，那边那个也挺胖的。好，再问你啊，本场最能吃的是谁？
1: 是你。
0: 好，本场最可爱的是谁？
3: 你。
0: 为什么？
2: 受不了哥哥，他俩真的非常有默契。
4: 拍手，谢谢我妈妈。
0: 好，那接下来呢，掌声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带来《时间都去哪儿了》和《谢谢我妈妈》，掌声有请。

0: 我的心愿是香菇越种越多。
1: 我的心愿是，
2: 我的心愿是，
3: 我的心愿是，
4: 我的心愿是，
5: 我的心愿是，
6: 我的心愿是长大后做个旅游志愿者。
7: 当文明之火燃起微光，闪动着初心的点点心愿，在这片土地上凝聚成一条文明的长路。千古唐尧仁德之愿，教化于民，礼贤。